0: 两次冠军。哇，
1: 确实我刚才听着很像一个职业的合唱团了。
0: 对，从杂牌军到游击队再到一个高水平的这样的艺术团，而且在音乐学习的同时，他们还培养了更多的技能，比方说我们有宣传部，宣传部他们要写稿，要拍照，要写推送，要排版，然后这是一方面。有后勤部，后勤部要学会怎么样整理服装，清洗服装，修补道具，哇，等等等等。
2: 你们这已经不是一个戏的，
3: 这是一个剧团，
0: 就是剧团。然后一代一代的，老的带新的，新的再去传承给他们下位的同学。
4: 每一次就是看到有真正在乎学生，真正把自己在乎的东西想要影响一个又一个学生的老师，就会觉得很想融入进去。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咱是怎么能够把合唱和这些传统曲艺啊戏曲融合的这么精妙？
0: 这个也要感谢我们，就是能够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世界的合唱比赛。因为那里边有一个项目叫做有表演的民谣合唱，这个项目呢，一个是要有表演，一个是要唱民谣民间故事，它还要一定的情节，有一定的这个形体的展示。然后第一次创作的这个作品是在2001年，那个作品叫做《盛世梨园情》，里边生旦净丑，就各种行当都在剧中出现过。然后在韩国釜山比赛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次获得了冠军，登上了领奖台。后来我们又排练了《霸王别姬》呀，《花木兰》呐，还有《精忠报国》等等。我们也想给大家都展示一些片段。
4: 好呀好呀，我们就期待同学们的精彩呈现。我们来哪一段？
0: 那就先来一段最近的一次的2016年的作品《花木兰》。
4: 好。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谢谢我们的同学们，也谢谢孟老师。但八骏赞听到的确实不仅仅是八骏奔腾，更有一种八仙过海的感觉，真的各有各的绝活在亮相。我也想问问大家，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到合唱团这个大家庭，开始贡献自己的那一份力的？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来吧。
1: 我是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本科生、2024级硕士生刘芳竹，我也是我们合唱团的现任团长。哦，其实是在我拿到我的高考录取结果的那一刻，然后我妈特别的高兴，我妈妈说，哎呀，你考上南开了真好，这是你一直想去的学校，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也学过南开大学的学生合唱团，如果说是全国高校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了，你进入，同意吗？啊，所以啊，是我妈妈告诉我，说，哎，你考的这个学校正好有这样一支团队，你一定要去试一试。我就开始全网的搜索，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团队的信息，怎么能有机会加入？哎，真的让我搜到了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公众号。嗯，然后正好这个公众号推了一篇招新的推送，我翻到底部一看，还在有效期内。然后我就填写了这个报名问卷，我印象中那一届有几百人来考，最后录了九人，我很荣幸是其中之一。
0: 刚才孟老师也说，30年前是要靠抓阄的才能抓出来60个人，现在我们团

0: 上说是
1: 几百人，
2: 一届就有几百人来考，
0: 近九个，
3: 赶上音乐学院了，
4: 比音乐学院夸张，
0: 所以聚在一起才那么有力量。还有没有？好，来这边。
5: 主持人老师好，我是金融学院2023级的本科生。其实我比较有意思，就是我小时候是一个比较嘹亮的女高音，后来是经历了几次咽喉炎，在换声期的时候用嗓过度，然后变成了现在这样。对，然后我变成现在这样之后，我妈就总是说，哎呀，你可能嗓音变坏了，怎么样怎么样，久而久之我可能对自己产生一些质疑。但是我从小就是接触钢琴，我非常喜欢音乐，非常喜欢唱歌，所以我来到了南开大学。我考上南开大学之后，我的第一件事儿，我要找一个社团，我要找合唱团，我要加进来。于是大一我就报名了这个合唱团的选拔，但是很不幸啊，在复试的时候我太紧张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没有选上。对，但是我不甘心，因为我这一路走来唱歌这方面，从小学初中高中就是一直都是坎坷，没有成功过。我就不信，我不服输，我非要考上。于是大二这一年，我抱着那种破釜沉舟的心态来了，因为大二再考不上，大三大四也不一定有时间了，我就来了。来了之后，然后我考上了，这个非常感谢莫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来到了合唱团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的声音好像没有那么难听，我的声音也有它自己的特质存在，在合唱团里有它自己的作用。然后也让我在合唱团这些一年的相处当中，在这些歌曲的这种传唱当中，我脱离了一种对自我的质疑，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我看到了整个团大家之间的协作呀，然后包括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努力，老师的付出，然后大家一起协力去完成一个作品。
0: 虽然听起来有点那个屡败屡战，越战越勇的意味，但是确实感受到了，只要真的热爱什么东西，就是可以一路冲下去。还有没有啊，同学们，来吧。
6: 我是来自外国语学院的2021级本科生。今天呢是我可能在和合唱团最后一个活动了，之后呢我就毕业了，远赴天涯海角了。我加入我们合唱团的契机呢，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合唱梦。在我最年幼的时候，我奶奶是一名音乐教师，她呢在担任天津市内的一个幼儿园的这个音乐教师期间呢，有幸听过我们孟老师的这个讲座。这是我和南开合唱团的第一次结缘。拿到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转瞬，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在大学期间把自己的生活投入到合唱当中。就在一个像今天这样阴雨天里，我走进了我们的学生活动中心，开启了我与合唱团的缘分。在那之前，我需要通过一层又一层的面试、选拔、筛选，最终一次的复试当中，才有幸能够见到孟老师。他是气质斐然的这么一位艺术家，所以我更坚定了要为合唱团奉献一切。而这4年过去，我可以自豪说，我真的为合唱团付出了我能够付出的一切。
1: 是的，是的，感谢你。他是曾经是我们团的后勤的团长，就是后勤刚才我说到的那么多的工作他都做过，而且他组织大家来做。
0: 谢谢同学们的分享。我们今天在座的跟音乐有故事的，除了同学们，还有我们身边的两位音乐好友，看着他们在校园当中跟音乐的这份缘分和他们的故事，有没有回忆起自己在校园时跟音乐的那段过往？
7: 然后回想起来，我当时在本科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因为是搞专业，可能跟咱们南开的同学还不太一样，就是这个音乐是你的专业，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你可能就只是音乐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看到他们不是我们这个专业，他们现在能唱得这么好，一方面也真的是很羡慕也很佩服。就是我们南开是一个综合大学，我们只是拿业余的时间可以把这个就是合唱唱到这个程度，真的非常感慨。回想起来，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就是真的每一个当下把它过好，享受每一个当下。只要你心中有爱，你眼里就会有光，这个光就能引领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0: 朱老师，您应该 跟陈老师的那个故事刚好相反。陈老师学着音乐专业，但那会儿可能没有那么确定会从事，您是说着不从事

0: 不从事，然后坚定地迈入了音乐大军。这故事是怎么回事？再来聊一聊。
1: 我听同学分享的时候，其实就不好意思，我刚才真的有点走神。我想到了我读大学的时候做社团的时候，我想到了一张张面孔。对，我觉得羡慕，我很羡慕，我很羡慕大家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一定是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美好的时刻，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我刚刚说我做社团那段经历可能和后面从事音乐行业很有关系，就是因为我参与到了音乐当中，不仅仅是唱歌所有的步骤，我看到过一个作品是怎么样产生的，是怎么样从不知所谓到闪耀光芒。我觉得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一定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人大家用心去付出想法付出时间付出精力。我觉得这是一台很精妙的机器，缺一不可。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说我要做音乐。我妈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选音乐行业？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后悔的，我是有点后悔的，因为我后来从事音乐行业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系统的去学习很多东西，其实是更费力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办法这么集中的去学习。我觉得有孟老师，我觉得是大家的幸运，也很幸福。
2: 也是，其实你这种跨界也有你的优势，现在交叉学科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0: 怎么样，来都来了，
1: 给大家唱一首自己的歌，叫做《方向》。
0: 方向。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那孟老师，咱们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曲目是，
1: 那我们就一块儿多唱几首。
0: 好
1: 啊，先唱《绒花》，然后再唱一首《贝加尔湖畔》。

0: 谢谢谢谢同学们。青春到底是什么呢？每次坐在同学们中间，坐在校园里，坐在歌声里，就会再次感慨，大家说青春如歌，真的不只是一种比喻，它更是一种真实的感受。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畅想一下未来十年以后的你我我们每一个人会在干什么呢？可能已经在自己的行业里闪闪发光，成为佼佼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报效祖国，也可能在美玉的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成为了艺术领域璀璨的新星，都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恰好你那一刻正在翻看着相册，回忆今天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故事。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也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做一件有点浪漫也有点青春的莽撞的事情，我们一起对未来的自己许下一个约定，又或者是携时光之手给十年后的自己下一封战书。有没有人愿意代表此刻的自己率先出战？
1: 我是2023级商学院的本科生，我叫吴鹏泽。然后十年以后我个人的目标吧，就是首先找到我自己真正热爱的行业，然后去投入我的全身心去为他奋斗。然后也非常希望与在座的所有人，在四十年我们一个都不要少，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再相会。
0: 爱的都是这个团队，爱的都是身边彼此作伴的伙伴。有没有咱们说我煽风点个火啊，有没有燃一点的？咱们都说了也有下战书这个部分，哪怕你挑衅一下十年之后的自己够不够勇，能不能实现今天立的这个 flag， 有没有？
2: 可以。我是外国语学院2024级本科生蒋凯。我很有幸能参加了今年就是咱们三十年团庆的这么一个盛大的聚会。合唱团这三十年这一个聚会对我来说是我在合唱团的一个起点，然后我对我未来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四十年后我都要对我说，第四十年团庆我一定要在这儿，第五十年团庆我一定要在这儿，只要我还能来，我就一定会在每一个十年团庆内我都会来。谢谢大家。
0: 所以这是我们合唱团共同的十年之约。我们再来最后一位同学好不好？因为我刚才看到其实团长举了手，很多同学们都在说出了对团的爱，我们也想听听团长的心声。
3: 刚才我听到我的队员们，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意外，大家想给十年后的自己说的话竟然都和这个团紧密相关。那刚才其实自我介绍过，我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所以可能我看这个团的视角和很多同学有那么一点点不同。我们今年有1006名团员，十年后一定会更多，这1000多名团员2000名团员还能再唱歌，但是我希望这样的歌声不仅仅是一种爱好。

0: 不仅仅是对艺术的追求，而更多的是把这种音乐这种旋律融入到我们家国情怀，我们的国家社会建设发展的洪流当中，真正让我们的合唱不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我们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手。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团长，也谢谢我们每一位团员的分享，对这个团的爱，对此刻的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的这种拥抱，当然还有对未来继续唱下去的无限期许和坚定。感谢每一个动人的此刻，也感谢每一个我们共同期待的未来。那祝愿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好朋友在未来的每一次旅途当中都能如愿。那这首歌我们一起带给观众朋友们好吗？舞台交给你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在传统中创新，在歌声里追梦，这可能是独属于南开人最最深刻的一种体会，更是独属于我们合唱团的团员最最真心的践行着的四年当中的每一天的回忆。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只是分享了这样的几首歌和这样的一个下午，我相信在你们心目当中还有更多铭记于心的时刻，铭记于心的画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歌呢，交给大师姐，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南开》，让世界听见你，让我们也听见你们的声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

0: 凸，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杯凉浓酒，尽知心好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匠心好酒，滴滴佳酿，历久弥香。地道天麻酒，想吃匠心酿。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中国是礼乐古国，随着民乐人的年轻化，我们民乐的呈现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非常年轻的民乐人，我们欢迎古筝演奏者央央
2: 老师。您好，大家好。
1: 我们欢迎笛箫演奏者段瑞
3: 老师。好，大家好。
1: 两位作为新一代的民乐人啊，每天都在接受大量的时尚元素的冲击，现在还会坚持每天练习古曲吗？
4: 其实是会的，比如说我们古筝的《渔舟唱晚》《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像这一类的，都是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考级曲目嘛，必须要学的，然后也是大家家喻户晓的，所以我们现在演出啊什么的都会用得到。
3: 像我们竹笛的《鹧鸪飞》非常经典，
4: 是，
3: 对，然后像《状态秋思》这一类古曲，平常会经常练，因为它对我们气息的那个掌控度还是要每天要稍微过几遍这样的。
1: 仍然在坚持练习古曲。
4: 没错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练习这些古曲呢，可能更多是出于学习的压力，但是现在长大以后再坚持练，是不是跟小时候的心态和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3: 对，现在练习古曲随着那个年纪的增长呀，包括就是在专业院校的学习，就是我们的文化底蕴它是在不断提高的。
4: 对
3: 古曲的理解我觉得会更深一层次，
4: 沉淀下来。
3: 对，就不光是在技术上面去体现，更多是要挖掘乐曲内涵了。
4: 没错，就越简单的曲子我们通常认为是越难弹的，因为它音越少，然后你对它的这个把控就得越精准。也就为什么现在好多名师名家大师都还是在弹这个古曲啊，看似很简单考级曲目，但是他们弹出来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境界啊，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所以技巧是基础，情感才能达到那种意境。
4: 没错，
1: 确实我们能够感觉到古曲能够一直流传下来，是因为背后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做支撑。
4: 是的。
1: 那两位今天要不要现场来给我们演绎一小段你们一直在练习的古曲？
4: 可以，我们来一段《春江花月夜》。
1: 好。

0: 两位刚刚真的自谦了，那种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意境完全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1: 是的，
0: 而且两位在演奏的时候感觉完全是沉浸其中的。
1: 对的，
0: 哪怕这个余韵已经声音非常的微弱了，但是整个人依然是在那个演奏的状态当中，走到了那个故事和画面里面。
1: 是的，那现在的古曲呢，其实我们会用一种很新的形式来去展现它，就像一种古调新说的感觉。那比如说我用节气创作的那首乐曲，它其实是一个完全的五声调式的，就是古调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我把它加入了电子音乐编曲的一个形式，用了这个电脑制作的一些音乐，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这种音乐的这个手法吧，然后把它加入进去，带上这个像 MIDI 伴奏一样的形式，然后呢给它呈现出一种就是很综合的，又是古调，但是又是这个新的这种音乐的形象的感觉。
2: 像我们演奏古曲的时候，我们会加入现代音乐才会用的一些技法，
1: 对，
2: 就是将这个我们这个古曲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演绎出来。
1: 对，比如说我给他伴奏的时候会用到一些古筝的这种拍弦击弦的这种手法，其实都是院校的曲目，就现代的创作曲目当中会用到的一些手法，但是呢我们在给古曲伴奏啊或者是新编的

0: 刚刚两位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在音乐表演方式上面一些技巧也好，还有关于一些内容上面，其实都是古今结合的。
1: 是的。
0: 那因为我们的民乐需要在舞台上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舞台的表现形式上面有没有融入什么现代流行的元素呢？
1: 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视听结合的艺术嘛，就是不仅要听到然后感受到，更是要看到嘛，所以我们现在在舞台表演形式方面就是变得很多样化。比如说这个民乐国乐可以跟舞蹈啊武术啊相结合，就是一起台上就是一边也舞着武术，然后一边我们这边弹着琴啊，就我也经常参演这样的这个演出的形式。然后我自己的比如说音乐会上呢也会使用就是书法，我就一边就是下来写字，然后写完字再回来弹，就是之前的那个曲子当中，因为正好涉及到一首诗词，然后我就把这首诗词就写在了，就提在了这个墙上，这种感觉啊，也是一种特别新的舞台的呈现形式。这样的话就让大家可很立体的感觉到了，哦，这首曲子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那种感动和感染力。对，
0: 那你这音乐会还挺忙，你得自己写书法，
1: 对，
0: 自己跳舞，还得表演武术啊。
1: 就武术其实是别人，那不是我了。对，他就是请的那个就是少林的特别专业的那个武术在前面，然后我们在后面弹，经常有这种形式。对，
0: 所以我们本来舞台的呈现可能大家安静了在聆听古筝的音乐，但是现在从整个视觉方面也一下丰富起来了。
1: 对的，没错。
0: 那我们这个吹管类乐器方面的舞台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2: 吹管乐的舞台其实更多是体现在服装上面。对，因为你像我们在像我演奏江南丝竹的时候，我会更多去偏向选择旗袍，有江南水乡那种感觉。
1: 对，
2: 然后像我们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风格叫草原笛乐，对，在演奏这种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选择蒙古袍。

0: 对，这样给观众的一个体验感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好的，就一下子哎置身于大草原那种民族风情就过来了。然后像我们个人演奏独奏，像跟乐团合作呀，或者是演奏现代曲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中西结合，去偏向大的礼服或者是那种华丽的那种感觉。
1: 我们也是这样，对的，
0: 对，嗯，
2: 就从视觉上面根据内容来选服装，让大家更好的沉浸式的感受音乐哈，
0: 视听结合，
3: 对，视听结合。
2: 我看两位今天的服装其实也挺有特色的，带有浓浓的古风的感觉，
3: 没错，
2: 是刻意挑选的吗？
3: 其实也是的，因为我们平时就是很喜欢穿这一类的，就新中式嘛，现在也很火。然后呢，我们演出，比如说有一些不是那么特别隆重的台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这种小的哎短打的服装，然后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个元素，然后又能像这个就是现代的这种便服的感觉，哎，所以特别好，就结合起来了。
2: 我们年轻一代的闽粤人其实整个生命力是特别旺盛的，因为会融合很多不同的元素，
3: 对，
2: 比如说我们现代的流行元素，再比如说世界的潮流元素，
3: 没错。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

精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

0: 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年轻一代的民乐人在呈现方式上面真的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哈。刚刚说到我们的灵感其实取自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是不是也会融合一些世界潮流的元素，演一些国外的经典曲目呢？
3: 其实会的，因为我们民乐现在完全是一个站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大状态嘛，然后新这个时代的这个潮流方向也指向了这个特别大的把我们民乐推向特别大的舞台，所以呢再说我们平时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也会涉及很多西方音乐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学习西方音乐史，这个是必修课嘛，然后甚至是这个钢琴的副科也是我们的必修课啊，所以就会涉及到很多这个西洋乐的元素啊。然后在这个民乐当中呢，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来演奏西洋乐的曲目，比如我给您演奏一段这个钢琴的肖邦练习曲啊，黑键练习曲啊，它都能改编成古筝的。

0: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和味道。
1: 没错。
0: 那我们的笛箫呢？
1: 笛子它不仅能改编管乐的，就是我们改编了一首非常经典的小提琴曲目《流浪者之歌》。
2: 弦乐的，
0: 笛箫演奏小提琴曲，
1: 没错，
0: 太期待了。

0: 这西方乐器融入我们中国元素，马上是不一样的情调和感觉啊，也特别有韵味，
1: 很好听。对，
0: 所以两位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这个音乐其实也是文化的产物，会不会跨文化学习他们的音乐，用我们的民族乐器来演奏，其实难度比较高呢？
1: 其实我们是在这个比如说技法上面啊，可能会有些挑战，是吧？比如说
2: 我们用双吐，
1: 对
2: 对，去模仿那个小提琴快速的运弓，
1: 对，小提琴的那个很快速的感觉，
2: 而且就是在慢板，我们要用我们的气息去模仿他们的柔弦，
1: 对。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因为用了这种快速指序，我们叫做就是这种快速的技法，然后去模仿就是钢琴的那个，因为它是练习曲嘛，黑键练习曲就是练手的啊，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难。其实就是模仿乐器特点。然后呢去体现这个原作的这特色，然后在这个乐器上我们又得赋予这件乐器的一个韵味进去。对，
0: 中西乐器碰撞也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来。
1: 没错，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民乐已经走向了国际的大舞台，然后并且它其实都不是现在，是古时候就已经在往国际上面发展了。
0: 感觉对于我们新一代民乐人来说，民乐不仅是传承和发扬，也是他们的生活和梦想。
1: 没错，
0: 我们也期待也相信有你们的青年力量，我们的民乐会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新的春天。
1: 是的，谢谢您。
2: 谢谢。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

0: 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1: 靖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12: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13: 我们常德人，
14: 茶要慢慢擂，
15: 日子要有味。
16: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佳佳介绍一下，
1: 你是谁呀？
0: 大家好，音乐萌宠。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成熟大叔留言说，1993年第一次出门打工，去的是大连，心里满是思乡、孤独、寂寞。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着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独自坐在大连的海边，用花200块钱买来的录音机放着这首歌曲，感觉歌曲驱散了我的无助和孤独。哇，
0: 大连的海边，一个异乡的小伙儿啊，吹着海风，听着歌。

0: 画面好像我都能见到。谢谢你愿意把这段心事说给我们听啊。
1: 是的是的、其实最孤独的时候反而是歌声最懂我们。愿你以后的日子有人懂，有家回。

0: 我们再来看一位老朋友的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甜奶盖就说了，海洋上家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但不爱了同样也是藏不住的，我真心对他付出过，现在相忘于江湖，也算是没有任何遗憾了，就好像歌词里说的那样，如果这都不算爱，那我有什么好悲哀。
1: 哎呀，其实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最难的不是有分开的勇气，而是能像你一样无怨无悔，坦然地说出没有任何遗憾。愿你以后的日子依然敢爱，依然不藏。哎，
0: 甜奶盖，我想说的是，特别欣赏你的这份豁达。爱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爱，当两个人没有办法分开的时候，就洒脱的大步的往前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喝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2: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湖南长沙，他的名字叫陆新哲。我想点一首《一直很安静》，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八年前我转专业去到他的班里，第一天就被他吸引了，但是一直没敢说。那时候就坐在他后排，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后来毕业工作才发现，原来他也一直在等我。八年之后他成了我的新娘，现在想想那些安静的日子其实都是最好的铺垫。爱不一定轰轰烈烈，安安静静地陪一个人到最后也挺好。
12: 八年前转进他的班级，八年后他转进了你的户口，这位朋友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呀。很多时候最深的感情恰恰是最安静的，就像种子在土里不声不响，等到春天它就自己开了。
0: 没错，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首先要送给你们，能感觉出来两个人的感情呢，没有所谓的轰轰烈烈，是一直很安静，安安稳稳的向下扎根。总之希望你们生活可以安安静静，日子可以平平淡淡，但是这一切就等于甜甜蜜蜜。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冬日午后下着雪，他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爱就爱了，马上快40了，回头一看呢，我这小伙子变大叔了，时间是不扛混呢，不过想想有他有一儿一女啊，苦点累点也值了，为了老婆孩子我出来工作，聚少离多，想他们就听听歌，我想说老婆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一棵树，你就当只鸟在我身上筑巢，这段时间聚少离多，我很想你，我会继续加油的，希望咱们早日一家人天天在一块儿。
1: 刚才那句我想做一棵树，你当一只鸟在我的身上筑巢，哇，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浪漫，而且特别实在。
0: 那我想呢，家人如果听到你的留言之后，对你的期待也是不求大富大贵，希望你能平平安安，那就把这首爱就爱了送给你们一家四口。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山东潍坊的王俊俊，他留言说，杨哥尚佳，我想点一首做你的男人。几天前吵架，他对我说，我以为可以在幸福里久一点。我想问他，你说的久一点是3-5个月还是3-5年？我想要的是一辈子。我知道我有时候会让他难过生气，但请他相信我从来没有变过，一直深爱着他。嘉欣，你能看到我在节目里的留言吗？能感受到我的思念吗？这辈子我就想好好的做你的男人。啊，
10: 我要把这条留言呢当做一下阅读理解，我理解一下啊。
11: 一种道歉挽回，啊，
10: 那既然你在节目里喊话了，那咱作为男人，你可得说话算话，对不对？嗯，
11: 哎，久一点从来都不是时间的长短，嗯，而是你的心在与不在，所以你一定要公开这份表白，就是最好的定心丸。
10: 所以呢，别光让他看留言啊，回家告诉他，一辈子从今天算起，好不好？过去的事儿咱们就翻篇吧。这首歌就算替你们记住这个。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陕西西安的马国栋留言说，杨哥上家，我想点一首找一个字代替。最早听到这首歌是1994年，家里有盘磁带，是个合集，当时住的还是平房，我开着窗户反复的放着这首歌，跟着唱特别来劲儿。突然听见前院的一个阿姨一边做饭一边也跟着哼哼了起来，我当时觉得又好笑又好玩。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再听到这首旋律，还是会想起那个飘着饭香的下午。一首歌把素不相识的人连在了一起，真的好神奇呀！
1: 哦，这位朋友的留言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就是谁家要放个流行歌啊，这个半个院子都能一块儿跟着哼。就那会儿没有什么耳机，
0: 都是扩放。
1: 哎，这个音乐靠的是空气传播，快乐也是。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戴着耳机各听各的，其实少了一些这种隔着墙共鸣的温暖。您的这段回忆让我们闻到了90年代的人情味儿。
1: 我们来听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浙江杭州的陈瑞军留言说，海洋尚佳你们好，想点一首微风细雨。上学那会儿，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午休时我们会偷偷的把收音机塞进课桌，几个人挤在一起听，边听边抄写歌词，还争论到底什么是爱情。现在想想那时候啥也不懂，但是那份干净的心情这辈子再也找不回来了。当年一起听歌的同学们，你们还好吗？
0: 尚佳应该能有抄歌词的这个。
6: 当然有，我多文
0: 艺啊。你们那时候要抄歌词吗？
6: 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听什么汪苏泷啊、许嵩啊，而且我会为这个专门去练字，想让自己这个歌词写得更漂亮。啊，
0: 我们写完了歌词之后，还会干一件事情
6: 啊，
0: 就是去那个小卖店去买一些不干胶贴，然后贴在自己喜欢的位置上。哦，就男生女生都会这么做。
6: 哦，你还有这一面啊？
0: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这样的。
6: 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仪式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歌手不一样，那个年代流行的都不同哈。哎，
0: 所以这位朋友说年轻时的那个感觉找不到了，怎么会呢？当你给我们发来这条留言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找到了当你和同学们一块儿听歌的感受。我们就把这首《微风细雨》送给你和当年的同学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真诚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

0: 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五五，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8: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9: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
8: 我们把音乐唱给大海。
10: 不知多年以后可会再相
11: 见，
10: 抬头。
8: 也把热爱唱给每一个夏天。
9: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8: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海边之约。

0: 海风漫漫，歌声起航，欢迎来到 CMG 夏日歌会海南东方站，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海南东方的启航日霞海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浪的节拍，尽情享受属于这个夏天的美好音乐时光。
1: 是的，这一次的 CMG 夏日歌会呢，专门把舞台设置在了海天交映的岸边。
0: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美丽的海岸线。此时此刻，点点晚霞。

0: 落入海面，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梦幻。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好像此刻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这样静静的看着，就像被这个世界温柔的拥抱着。我想这就是
1: 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有时治愈我们的可能只是一次日落，一阵海风，一首刚好唱进心里的歌。还好有夏天。
1: 谢谢。哎呀，听完这首歌我们也特别被治愈啊，所以现在我们也请来了今天的第一位海的好朋友敦敦。蒋敦豪，欢迎。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蒋敦豪。
2: 敦敦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是不是？
3: 是，每年都要来好几次。
2: 但第一次来东方，对不对？
3: 确实。
2: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你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体验。
1: 摆在你面前的这三把，他们有一个名字叫鼻箫，你听过吗？
2: 鼻箫，
3: 鼻箫，
1: 神奇吧？
3: 鼻
1: 子的鼻，鼻箫。
2: 哎，你可以拿起来，大胆的尝试一下，
3: 试一试哈。嗯。
1: 你看，敦敦一拿起来就有问题了吧？我们一听到这个箫啊，我们都以为吹法是竖着拿的，对不对？
3: 是。
1: 一箫一剑走江湖，但不是，鼻箫它是跟笛子的拿法一样的，是横着，把位是横起来的。
2: 那横着怎么对着鼻孔啊？
3: 对啊，
1: 所以说现在我就要请上我们的法宝，鼻箫的青年演奏小豪，阿豪老师来。
2: 欢迎欢迎阿豪老师。
3: 刚才我试了一下，他这个就算用很大的气儿，他也吹不响。怎么？要不您教我们一下？
4: 他这个鼻箫的话，就是要横着，我们横着上左下右，三根手指上左下右，

0: 真的？
1: 赠送
0: 哇，太厉害了！
2: 头有点晕。
0: 真的，阿豪老师，你教了这么多学生啊，就我们这种头一次接触鼻箫的，能够一下吹出七个音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3: 很少，很少见，第一次。
2: 老师教的好，把学费结一下。
0: 阿豪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鼻箫的音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追风赶月是向着远方的奔赴，也是青春里最好的姿态。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音乐人呢，他的歌声里面好像一直都住着一个夏天，让我们欢迎琪琪焦麦。

0: 的，你看它比着像一个什么数字？
1: 七。
0: 哎，对了，
1: 像他的名字一样，
0: 对，
1: 七七
0: 吹七七，
2: 谐音。
0: 对，当然开玩笑，他其实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卓巴，
1: 他也是海南黎族的竹木器乐，海南黎族巴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在每年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的时候，青年男女啊就会吹奏起这些竹木器乐，像卓巴呀，像我们刚刚体验过的鼻箫啊，以此来传情，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生动。
0: 我看琪琪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卓巴难不倒他。你猜猜这个是怎么组合的，怎么吹？

0: 哎，你直接就把音阶吹出来了。
1: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
0: 哈，我觉得你是刚刚是走到海南的黎族大山深处了，感觉像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
1: 对，这个感觉学一阵子能吹出一二三四五，但是可能吹一些东西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2: 是的，
1: 对，但他声音是蛮好听的，嗯，
2: 很空灵，就
0: 是，对吧？
1: 嗯，我想象可能还是偏民谣一点，吉他，然后配上它就会很好听，越简单越美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这组海的好朋友呢，他们就经常用音乐把我们内心的温柔宣之于口，让我们欢迎 Zazazu， 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Zazazu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名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特别的新奇，说发这个音的时候啊，唇齿之间的颤动，然后会让你听到自己心动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了一个乐器很符合你们，因为它也是心跳气息再加上生活共同震颤发出的声音。
1: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手里的这一件乐器，
3: 哇，这叫什么，
1: 为之颤动哦，叫历练。
0: 历练
1: 、声音非常的凌厉，很高亢，黎族八音之一，要不要尝试一下？
2: 那我们要开一个局吗？比如说你能不能吹得出来，
3: 就是有什么奖励吗？
2: 你自己有信心吗？
3: 我信心是有的，但是我的行为不知道匹不匹配。
2: 那我觉得首先充满自信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吹不出来的就罚歌两首。
3: 好吧，我来一下，试一下，
1: 试一下，历练。
0: 给自己吹笑了。
2: 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是很高亢。
1: 你开始了吗？
2: 怎么回事？
3: 不行，我已经快结束了。
1: 你真的开始了？
0: 原来莉莉的音色这么的深沉。
3: 我的声音，这不是这个乐器的声音，这个真的很厉害，很难吹，我觉得。
0: 马老师要试一下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能把它吹响，就代表今天挑战成功了，就不要求有调子了。我以为吹响了。
0: 莉莉的音色好百变哦，现在就变成了婉转的女生的声音。哇，
3: 对，
2: 果然
1: 开始。
3: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0: 这个难度太高了。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万一没有吹响，就给我们现场送一段小福利，好不好？
3: 好吧，那就我们失败的代价。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夏日歌会，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通过《爱河》这首作品更加熟悉你们的。马上落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夏日歌会版本的爱河？
1: 晚霞马上要出来了。
2: 那必须没问题。

会太美了，就一下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风浪，就愿像大海一样辽阔、包容、温柔。

有些声音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漂洋过海之后依然能听见家的方向，还好有乡音。

君，想脱身，身体却又下沉。

0: 来这位海的好朋友呢，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海浪的勇敢，也有海风的温柔，让我们欢迎景龙。欢迎。
1: 嗨，大家好，这几句确实给我夸爽了，
0: 夸在你心上了哈。
2: 想一想，今天在这个环节你要体验的我们的黎族的竹木器乐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科普啊，
0: 就在这儿，
1: 这个可能叫做拜，对吧？
2: 完全难不倒他，
0: 那就直接上难度吧。
1: 好、啊，
0: 你知道怎么吹他吗？
2: 试一下。
1: 我挺会吹牛的，但是这个我可能够点呛。
0: 来，我帮你举着啊。哎，你在这儿给我们憋大招呢？
2: 对呀。
0: 但说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跟景龙一样做了个功课。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它虽然也是黎族的音译啊，但是拜，哎，我们老说丽与礼成于乐，它既有礼乐，然后又像唢呐一样融合了人间的烟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
2: 是的，
0: 这种让我联想到了同样来自大地深处的珍贵馈赠，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哇哦！啊，我们的百岁山呢，也是取自地下

0: 深层岩石裂隙历经百余年径流涌动，含偏硅、酸钙、钾、镁等天然矿物，是符合国家 GB8537 标准的真正天然矿泉水。
1: 谢谢，感谢支持。
0: 但其实说回来，其实音乐跟我们的百岁山一样，都是至真才能打动人心。

接下来要给你们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借梦不还》。那《借梦不还》呢，是我的一场童年梦。小的时候总盼着要长大，那其实长大以后才发觉那些寻常的陪伴其实是最惦念的。这个夏天借着蝉鸣和歌声，希望你们可以去拥抱童年的自己，治愈自己，好吗？

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在这一刻都被海轻轻收留。还好有时间。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大家知道我从小就在海南出生长大，然后十九岁就离开家乡，一直到现在。但是其实每年也都回来。那这首歌呢，是在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以后写的一个回首的一篇日记。那在这里也分享大家，这首歌叫做《我等待的》。

海会回应每一句呐喊，就像音乐会回馈每一次相遇。还好有知音。

0: 接下来这位音乐人呢，他的音乐就像夏天一样自由热烈，充满了个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海的好朋友王林凯，欢迎。
1: 欢迎林凯。
2: 好，大家好，我是王林凯。
1: 在你的歌声里面经常给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充满了你独特的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律动，所以今天我们现场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特别的惊喜。哦，还是黎族的竹木器乐。
3: 什么挑战吗？
0: 猜猜这个怎么发
4: 声。这个是擀面杖吗？哎，这个是鼓棒吧。
1: 对，要不要体验一下鼓槌，找一找，找一找今天的鼓在哪里。
4: 这桌子不是吗？
0: 不是，
1: 桌子也可以敲起来。哎，
4: 这个吧。
0: 哎，找到了。
4: 这不像是鼓。
1: 我们来体验一下，打一个节拍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节奏。

0: 哇，太棒了！
1: 你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叮咚吗？
2: 没有，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练，
3: 每天做梦的时候在叮叮咚，叮叮咚，
2: 每天都在家里练，其实。
3: 听说你们住的那个民宿特别有特色啊，就是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小圆形的船屋一样，它是也叫龙龟，这个龙龟也是海南，哎，是海南东方当地的一种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建筑。
2: 对，而且很清新，住在里面的感觉，特别是昨天晚上还下了点小雨，然后就伴着雨声，然后海浪声，然后睡着，就是很幸福。
3: 是的，是的，哎呀，感受世间的种种美好，相遇都不必一一言说，因为在此刻呢，月和星，水和鱼，我和你都在歌里。

0: 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我们听见了海南的声音，也遇到了很多海的好朋友。
2: 是的，其实每种乐器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每一位音乐人也都有着自己的节拍。当海南的黎族乐器和青春的好声音相遇，当自然风光和流行音乐相碰撞，这就是 CMG 夏日歌会的海有好声音。
1: 让我们一起与海相伴，随歌而行。
3: 我们下周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9: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1年上映的电影《51号兵站》由刘琼执导，梁波罗主演。该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干部梁红假扮帮会成员小老大，潜入上海秘密采购和运送军需物资的故事。影片巧妙地融合了革命历史题材和惊险谍战类型，以地下斗争为主线，通过对小老大梁红一角的刻画，充分表现出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机智勇敢和沉稳冷静。值得一提的是，小老大这一人物原型之一正是本片编剧张卫清，他曾任新四军一师军需科科长，可以说他和他的战友们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部影片，揭开这段惊心动魄的敌后斗争故事。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的，知道了。

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你听见？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即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凝聚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1: 好。
0: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2: 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的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1: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2: 嗯，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杨红同志怎么样？
1: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2: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1: 嗯，
2: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1: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2: 好。吴淞的伪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0: 帮会？
2: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2: 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

0: 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湖口里头运出来。
1: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0: 很好啊，冉鸿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来。
1: 好，这是倭寇，要注意啊。
0: 是，
1: 走。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叫程璐。
1: 对对对，
2: 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2: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2: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2: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2: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2: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3: 报告，
2: 进来。
3: 黄团长到，
2: 请他进来。
3: 是，
0: 那我先走了。
2: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4: 处长，
5: 来来来，请坐。
4: 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2: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4: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4: 共产党厉害，我黄远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4: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2: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中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2: 黄团长，你
4: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你稍管闲事，给我狠狠的打！
1: 我
0: 啊，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2: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2: 被俘的也不支持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呢。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0: 这个我知道。
2: 马福根，我们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0: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2: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到归田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0: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就要他一脑袋。
2: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初我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倒挨了打。
0: 你就老实一点吧。
2: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定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0: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
3: 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
0: 海生啊，
2: 哎，
0: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2: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0: 对，
2: 轻点嘛。
0: 嘘，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那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

0: 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51号兵站》中，作曲家向逸的配乐可谓是剧情的强力助推器。在大东旅店场景中，当来盯梢的特务和梁红在走廊相遇时，音乐由弦乐拨奏配合低音铜管演奏的旋律，描绘出暗流涌动的危机感。而随着接头时间越发临近，音乐的节奏也随之加快，营造出更加紧张的氛围，仿佛特务的脚步正在步步逼近。而当梁红最后甩掉特务与同志成功接头时，音乐则转为了明亮的弦乐喷薄而出，表明革命者的脚步不可阻挡。纵观整部影片，音乐出现的次数虽然不多，但都精准地服务于情节发展，在制造紧张感、烘托英雄气概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让我们继续走进波谲云诡的敌后战场，聆听信仰在旋律中的绽放。
9: 老宋，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了。
10: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11: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10: 那好极了。
11: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10: 他什么时候来？
11: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10: 嗯。
11: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坐船。
1: 从哪来啊？
0: 北边来的。
1: 押船过去。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呗。
0: 是是是是，
1: 船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丰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0: 张老大，你们张老板呢？
1: 到巡防团去了。
2: 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了？
3: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我惹麻烦吗？进来。
0: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
3: 啊，
0: 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3: 您坐。
0: 你看行情怎么样？
3: 嗯，还要看涨。
4: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0: 又有什么消息？
4: 南通的皇军司令宝田大佐也给新四军干掉了，皇军又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了。
3: 哦，
0: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3: 照2000一袋，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0: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3: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0: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2: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吗？
3: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2: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3: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0: 那串油得赶快成交啊！
3: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0: 好啊。
3: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0: 啊，这个站你先看一看。
3: 好好。
5: 命令苏东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6: 是。
5: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6: 小老大？
5: 嗯，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6: 啊，
5: 你认识这个人吗？
6: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5: 不姓张？
6: 我记得他是姓刘。
5: 哦，
6: 叫刘德彪。
7: 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6: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7: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6: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7: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6: 是。
8: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9: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0: 关于生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9: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0: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9: 好，准10点。

0: 来吧。
1: 哎，
0: 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
1: 他到茶室去了，
0: 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0: 给你开开门。
1: 来来来，张大妹，你上哪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的。

0: 华信送。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阿范，黄玉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玉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玉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1: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0: 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城来的梁红同志。
2: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2: 好，大杨同志，那我走了。
0: 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2: 走吧。
0: 好。你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2: 是他自己来的。
0: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2: 舅舅，范老太也派他。

0: 阿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1: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0: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1: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叫他走。
2: 大哥，兄弟来跟你辞行。
0: 他就是张老板。
1: 啊，请坐。
2: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1: 何必着急呢？坐。
2: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1: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

0: 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1: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0: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1: 程大哥请，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1: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那自然不会啊！老太爷的身体好，
1: 好。啊，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10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0: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1: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啊。
0: 哦，
1: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0: 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他，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0: 真有这事？
1: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0: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1: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0: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1: 好。
2: 这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见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1: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3: 多大？
1: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3: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1: 是。
3: 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0: 会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9: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影片《51号兵站》的主角梁红，并非传统的高大全形象，他周旋于敌人内部，和日伪军斗智斗勇，可以说是一位孤胆式英雄。而主创们对于反派的刻画，也并非简单丑化，而是通过细节展现其狡诈和残忍，从而增强了戏剧冲突的真实感。为了诱捕梁红，日军情报处长龟铁

0: 表面撤销了吴淞情报组，并破格提升黄元龙为吴淞要塞副司令，实则却是诱导地下兵站利用黄元龙的关系运输物资，从而暴露目标。在码头稽查场景中，导演运用了平行剪辑手法，让货船稽查的紧张与归田瞭望的悠闲形成了强烈反差。配乐也采用双线并行，稽查部分是急促的进行曲，归田部分却是慵懒阴郁的日本小调。那么接下来归田的轨迹能否得逞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巧极了，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昨天
2: 啊，
1: 我正要找你。
2: 什么事啊？
1: 哎，我来，
2: 我还有应酬的
1: 啊、哦。哎，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2: 什么东西？
1: 怎么样？有办法吗？
2: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1: 所以才找你嘛。
2: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1: 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两成佣金。佣金还可以商量，
2: 那我试试看吧。
1: 好，就这么办了啊。
3: 老李
1: 啊，
3: 什么军国大事啊，这么机密？
1: 谈点真。来吧，来，马科长来了。
4: 马科长来了，
5: 久违久违，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5: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6: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1: 好。
6: 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5: 久仰久仰，
1: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6: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1: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6: 那好。
5: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1: 长跑北路生意。
5: 啊，
1: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
5: 好说好说。
7: 金老太爷到。
1: 金老太爷来了
8: 啊！你好，
9: 你好，你好，
1: 老李，
5: 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1: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
5: 哦，
1: 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5: 哦，今天是元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6: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3: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6: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3: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5: 啊，
3: 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6: 对，
1: 马科长，请
5: 啊，
1: 吃了，请，请你。
5: 哎，这位，来，请吧，请吧，谢谢。
10: 阿德，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11: 什么？
10: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11: 我倒是盼望过了，
10: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啊，怎么样？
1: 请，谢谢。
11: 好好谢谢。
1: 好好好，
11: 谢谢。
5: 公事公办嘛。
1: 请，请，哎，请，请，坐坐坐坐。
5: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1: 哪里哪里，
5: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1: 坐船。
5: 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1: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撒36，下安地撒72，共有船板108块。
5: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船上钉有多少颗？
1: 共有365颗钉。
5: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1: 手里绕的线板。
5: 有眼无钉，
1: 身上背的嵌板。
5: 有钉有眼，
1: 脚下走的跳板。
5: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1: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6: 好了好了，

0: 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1: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2: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1: 前年。
2: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五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1: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0: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2: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1: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2: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3: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2: 新老太爷，
3: 来来来
2: 来，敬您一杯酒，敬您一杯酒。您难得出
3: 来, 来, 来,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2: 吴老板，
1: 吴老板，
4: 请请请，哎，家坐家坐，
3: 来来来，
4: 敬敬敬
3: 敬老太爷，
4: 我
3: 敬
4: 你
3: 一杯，
4: 敬你一杯，
3: 来来，
4: 不客气不客气，
0: 请坐请坐，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跟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哎，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3: 啊，好说好说
5: 好说好说。
2: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6: 是啊，
1: 马科长。嗯，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3: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的很呢。
4: 帖子。我也收到了，
3: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1: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3: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这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2: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1: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3: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有远见呢。
1: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3: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2: 好好好，
3: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1: 可以
3: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4: 当然当然了。
3: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1: 是，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揪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个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哦，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0: 你看老周弄来的。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的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启兵工厂了。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0: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

0: 您好，您好，你好，呵，
1: 你好，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2: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好，走吧。

0: 你跟我们大伙儿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好啊。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点就会燃烧起来。
0: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2: 好啊，干活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活。
0: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3: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哦，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3: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4: 这种无风钢管啊，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5: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4: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5: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4: 好，我恨死他们了。
6: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落货呀。
5: 王老板，这个
6: 你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5: 王老板，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6: 好好，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5: 有数有数。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6: 有什么不错？
5: 江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了。
6: 那一定尽力。
5: 坐坐坐。啊，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
6: 哦，
5: 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
1: 啊，
0: 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哦，不用商量了，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该送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2: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2: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2: 哼，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 全部撤了？
2: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0: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1: 你奇怪？
0: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了，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3: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0: 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些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处长找有事？
2: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1: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2: 哦，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1: 这倒不清楚，
2: 要替我多注意。
1: 是。
2: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是。
3: 无缝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4: 大妈你好吧？
5: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啊，
3: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1: 情况很复杂，
3: 吴淞的情报组全撤，
1: 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
3: 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
1: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6: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1: 是，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3: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1: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6: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跑到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一起运出去。
1: 老杨，那你说我们这步棋应该怎么走法？
2: 这不是一步棋，要考虑全盘棋。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0: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2: 我们想去看大海。
2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4: 有点东西啊，
2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4: 太懂了吧。
2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3: 有事说话啊。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0: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液。

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撤掉这儿的情报组，在室内加紧搜查，他们会自投罗网吗？

0: 李情报员，马科长，
1: 夏老大，一切都拜托你了。
2: 张老板，早去早来，一路顺风啊！
3: 谢谢谢谢，黄老哥，你放心吧，我很快就可以回来。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3: 好，
1: 朱官
4: 有，
1: 你送张老板出口。
4: 好的，就是这个。
3: 再见了啊！
2: 再见再见。
3: 起锚吧。
4: 好，开船吧。
3: 朱副官，我上次给你的那封信还是让我带回去了，我丢了。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哼，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0: 马科长，查完了。
1: 马科长，
2: 对不起，误会了。
1: 误会，哼，光棍不断财路，您这算什么？
2: 这也没什么，公事公办嘛。啊，
3: 真是欺人太甚。
0: 夏老大，一路顺风，一路顺风。
1: 姓马的，
4: 马科长，这儿有个箱子。
5: 站开了。

0: 朱副官，真是何苦呢？黄副司令，可以打开看看吗？
1: 这货是我的，没有黄副司令的事儿。
0: 打开。

0: 是范老太爷买的榨油机。
1: 这是皇军司令部的证件。
2: 我也是奉的皇军司令的命令。
0: 那你看着办吧。
2: 马科长，这榨油机也是禁止出口的，您看，那是海关的事情。

0: 走吧，走吧。小老大，一路顺风啊！哈哈，马夫跟这个人真是太不讲交情了。
1: 他妈的，你混蛋！
0: 进来。苏中305来的电报，

0: 喂，
1: 新四军反清乡，他的厉害，我命令你，共产党的

0: 上了我们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神。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啊。
1: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3: 周副官，你没有走？
1: 对，我没有走。嗯，
3: 坐。嗯，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
1: 周副官，嗯，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啊、
1: 哦，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1: 是的，非常重要。
3: 什么东西？
1: 军用物资。

0: 你老说，你到底什么人？你说，海哥，
1: 要把我抓去立功？

0: 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可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0: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邢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你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好，不谈这些了。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是，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提货单也给他了。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千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0: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4: 是。
0: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4: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2: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我跟你一起去。
2: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3: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这你们老板快点。是是，就来就来。
1: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0: 哪去？
1: 到地方就知道了。
0: 你们是哪儿的？
1: 这你管不着。走。
0: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套呢？
1: 少废话，走。
2: 南京国府。
3: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1: 那也得到我们处里去一次，转转手续。
0: 一定要去，
1: 公事公办。
0: 你去请特派员来。
3: 好啊，
0: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1: 请你进去。
0: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办。
1: 等等，等会儿吧。
4: 怎么，
0: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开膛口，
1: 跟我来。
0: 不是抬举。

0: 艾薇，请马科长听电话。你是打给马福根吗？是，他没给你关照过。
1: 他没有提什么呀？
0: 荒唐！
2: 马科长，你的电话。
3: 让他等会儿好了。
2: 喂，你等一等啊。
4: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3: 哎，我马科长。
4: 是啊。啊，
3: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4: 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2: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1: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4: 嗯，好吧。
5: 那你思路哥，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1: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5: 空东西的哥，
6: 通通的，通通的，
5: 通通带走。哎，
7: 我的不是，老板。
6: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
2: 那钢管呢？
1: 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

0: 甘油二指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7: 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提到51号兵站，我们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那个机智果敢、风度翩翩的身影，他就是小老大梁红。而赋予这一银幕经典形象不朽魅力的，正是他的扮演者梁波罗。1960年，年仅21岁的梁波罗被刘琼导演一眼相中，担纲主演。而他也不负众望，充分展现了自己在表演上的灵气与才华，将表面圆滑、内心刚毅的小老大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位小老大是如何智斗敌人，把军需物资运出上海滩的。

0: 掉，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到监狱去？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阿秀，你给黄金说一下。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抓的人呢？人在宪兵队啊。

0: 将久了吧？
1: 还顺利吧？
0: 嗯。
2: 人呢？钢管呢？
0: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副根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1: 知道了，
0: 多加小心呐。
1: 嗯。
0: 祝你胜利。
1: 我交代王情报员在那里看守的。
2: 不管是谁，钢管要是查不到，让共产党提到了，我就要死了你。

0: 船搬到巡逻艇上去。
1: 啊，
0: 去吧。
1: 走。来了，都准备好了。
0: 老杨，东西都来了，已经往巡逻艇上运了。
2: 好，把东西搬上去。
1: 哦。
0: 老杨，刚才吴明提钢管的时候，给马福根打了个电话。
3: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
2: 说，你搞的什么鬼？
3: 起先有个南京的李特派员来提钢管，后来他又和马科长打了个电话。
2: 讲什么？
3: 只是说合伙买钢管的事。
2: 嗯，还有呢？
3: 旁的没有听到。后来皇军来了，连人带钢管一起带走了。
2: 胡说！是真的吗？
3: 完全是真的，不信你问小张。
2: 去，叫马科长来。
3: 处长，马科长不在。
4: 啊！
2: 看你跑到哪儿去！
5: 你怎么又回来了？
6: 你不是说过要我趁这个机会多跑两趟生意吗？现在我又弄来了一批新货，已经运到你这里了。
5: 什么货？
6: 钢管呢？
5: 什么钢管？
6: 无缝钢管。
5: 你别开玩笑了。
6: 你不信？
7: 张老板，是真的。
6: 谁给你开玩笑？
7: 舅舅。
5: 好啊，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好大胆，把钢管运到我这儿来了。抓人，抓人。
7: 舅舅，

0: 我要是怕你抓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1: 副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0: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2: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0: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他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舅舅，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1: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定财产，要想想将来。
3: 那要我怎么样？
0: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松口。
1: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3: 好，可新四军，
0: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4: 杜副官，马福根来了。
0: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是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1: 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
5: 哦，
1: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5: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

0: 好，马老弟，
1: 黄大哥，
0: 怎么这么晚了还出来？
1: 有点紧急的事情。
0: 啊，请坐。什么事儿啊？您去吧。放心吧，没有人。
2: 大哥，出事了。
0: 什么？
2: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0: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2: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
1: 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0: 啊，
1: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0: 那上哪儿去了？
2: 可能到了吴淞呢。
0: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2: 钢管让马福登带来的人发现了。
3: 哦，你先去把他监视起来。

0: 今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那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松？
0: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2: 马科长。
0: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2: 马科长，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0: 别打哈哈了。
2: 怎么，要看看吗？
0: 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2: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2: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啊。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2: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3: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2: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2: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哪来的？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1: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4: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5: 立刻带人到吴松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1: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笑话，这样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2: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松口，就去和龟田当面交代一下。
1: 好。
2: 黄副司令，开船了吧？
1: 好，开吧。
2: 开船吧。
3: 开船。
6: 钢管是叫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松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松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敌

0: 是啊，马福根没有来，吴淞口我已经封得水泄不通，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钉也别想运出去。
1: 很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

0: 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提到夏季的音乐，不得不说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德彪西《牧神午后》。它描绘的是神话传说故事当中的牧神在午后昏昏欲睡，打起了小盹之后，在半梦半醒之间所感受到的许多事儿。这首作品的源头是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他当时写了一首长诗《牧神的午后》。这首长诗深深打动了音乐家德彪西，这首诗歌就让他觉得如果用音乐表达，或许可以变得更加的朦胧。让我们一起去回味一下吧。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

0: 皮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

0: 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支烟，
3: 女儿香柳听花摇。
4: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5: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9: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古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哦，大家好，你是多多。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河南郑州的小雨留言说，杨哥好，梅文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送给我爸妈。我妈说当年我爸追她就扛个双卡录音机在她家楼下放这首歌，穿个喇叭裤戴个蛤蟆镜，全楼人都出来了。我妈说当时都觉得这人太招摇，结果架不住他天天来呀，最后被我爸的热情给打动了。今天是他俩结婚25周年，点首歌送给他们，希望他们俩永远幸福快乐。
1: 这个双卡录音机这么一听可以算得上是那个年代超级时髦的追妻神器了。我喜欢你，我就扛着录音机冲到你楼下放歌给你听，告诉全世界我最爱你。那这份坦荡其实放在现在很少见，我们羡慕极了。
0: 祝福您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拥有这样幸福的一段感情，也希望你们一家三口未来依然能够享受在这份温暖的情感当中。接下来我们也通过这首歌再次来感受那段 disco 岁月的温情。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四川成都的小月留言说，上个月跟我妈回她内蒙古的老家，正好赶上那达慕大会，一群阿姨穿着红裙子在草原上唱歌跳舞，放的就是那首《火火的姑娘》。我妈那天被老姐妹一把拉上去，跳得比谁都欢，头发吹得乱蓬蓬的，举着个哈达，隔着老远跟我喊：“姑娘，你看我！”我把这段她跳舞的视频存在了手机里，每次看都觉得我妈才是那个火火的姑娘。今天想点这首歌送给妈妈，希望她永远都这么自在开心。
1: 嗯，所以阿姨就是回到主场直接开挂了啊！你看，就是不管多大年纪，阿姨踩上这个家乡的草地，一听见对味儿的歌曲，整个人立马就散发着光芒。来，不知道现在阿姨在不在看我们节目啊？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希望阿姨再次找到一种在主场的感觉。火火的姑娘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

0: 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多王牌民族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陕西西安的阿凯说，我想点灰姑娘给和我在一起八年的女朋友。从大学到现在，我们住过出租屋，吃过最便宜的泡面，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没本事，给不了她太好的生活，也曾经陷入过痛苦的挣扎，问自己要不要再继续下去，但他没有嫌弃过我，反而一次次鼓励我。今年我终于攒够了房的首付，向他求婚。我想告诉他，甜甜，你永远是我心里最可爱的姑娘，以后我想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2: 阿凯，其实大富大贵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但这份不离不弃的坚贞才是生活本身。你心里一直装着他，愿意为未来去一同努力，对他对你，我相信这都值了。曾经的很多挣扎其实更说明了你希望给他更好的生活，也就说明你的认真和负责一定也被他看到。而甜甜当然也给了你最好的信任和陪伴，祝你求婚成功，也祝你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一起来听。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来自四川成都的小林，他留言说，今天突然听到阿拉木汗，一下子就想起大一的时候我们农学院合唱比赛选的就是这首歌，当时教我们唱歌的是个从新疆退休的老教授，天天陪着我们练，一个字一个字的抠，我们那时候天天盼着赶紧练完去吃食堂的糖醋排骨。现在毕业五年了，老教授也已经退休了，当年一起唱歌的同学也各奔东西，但是这个旋律一响，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热热闹闹的排练室。
1: 所以很多人在自己的歌单当中都有一首又一首这样的属于自己某一段人生阶段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个时光机，当旋律一响，那些你以为早就忘了的人和事一下子就会跑回来。那不妨让我们再一次通过这首歌来回到那一个一边练歌一边等着去食堂的青春时光。

0: 是女生。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来自广东广州的妙杰留言说，第一次听小薇还是2005年，那时候我才上小学，我爸在夜市买了张 VCD，整个夏天我们家就循环播放这张碟片，还有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这些歌。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我跟姐姐铺个凉席在地上，吹着嗡嗡转的电风扇，跟着 VCD 哼唱。我妈嫌我们吵，给我们切西瓜吃。现在什么歌都能随时听了，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夏天的感觉。
6: 当年那个夏天可能已经走远，但其实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一瞬间又回到了小时候。快乐很简单，一张碟片、半个西瓜、一个风扇，我们就能开心一整个夏天。而这些歌在这么多年的岁月里其实从来都没有变，变的是我们，我们长大了。而那些藏在歌曲旋律里的夏天却永远都在歌里等着我们。这首小薇送给所有的80后、90后，愿你们永远记得小的时候那份简单的快乐。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小芳留言了，我爸妈就是听了小芳这首歌给我取的名字，小时候我挺嫌弃这个名字的，觉得太土了，同学老拿这个名字开玩笑，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我爸说当年我妈就是村里的小芳，辫子粗又长，善良又好看，她追了好久才追到，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就是他们爱情最好的见证，现在特别喜欢我的名字，因为这里面藏着我爸妈一辈子的爱情。
1: 好像小的时候听老歌总觉得啊，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那是跟你们一样那个上一个年代的东西了，但是越长大越能听明白老歌里的味道和故事，这是他们青春时代最真挚的告白啊。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这首《小芳》。

0: 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谢谢。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2: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7128。

0: 02400028 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王天明留言说，我爸年轻时候就爱唱那首《耶利亚女郎》，总说啊要去找那个能让人永远不老的神秘女郎。我妈那时候还总翻他白眼，说他净瞎想。结果这俩人吵吵闹闹过了30年，现在我爸退休了，在家做饭拖地都哼这个调。我妈逗他问，找着耶利亚了吗？他就嬉皮笑脸说，早就找着了，你就是我的耶利亚。今天这首歌点给我爸妈，希望他俩永远这么乐呵呵的，永远年轻。
6: 哎，所以传说当中的神秘女郎根本不在遥远的地方，其实就是你爸身边的你妈，对吧？
7: 爱情让人永远年轻。
6: 哎，所以我觉得爸爸拖地然后哼着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然后他妈在那问，找到了吗？找到了，就是你啊。其实他爸就在那等着，旁边有一人捧着。
7: 快问快问快问，
6: 对不对？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有一点年代感的耶利亚女郎。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多吃点，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8: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谢谢你们。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3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成糖醉的酒。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9: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说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0: 个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7: 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今天我将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和黑胶唱片收藏者，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聊一聊指挥大师卡莱扬的故事。指挥大师卡莱扬与柏林爱乐其实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不解之缘。在柏林爱乐创建至今的大概143年当中，他历经了7任掌门人。1882年建立，1887年迎来了首任的音乐总监汉斯冯彪罗，一直到第二任阿图尔尼基什，然后第三任就是福尔特温格冷，这个就是很多乐迷当中的神，因为他从这一时刻开始，真正的柏林爱乐才在世界的乐坛上散发出光芒。那么卡莱扬来说，在他执掌柏林爱乐的34年当中，无疑是这段历史是最长的，其他6位指挥当中最长的任期也就才达到他的一半。也就是说，卡莱扬他的付出，他对柏林爱乐的付出还有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卡莱扬他重塑了所有交响乐的声音上的审美的标准。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他的这个个人的指挥风格，还有就是曲目的涉猎，还有就是主要是录音和录像，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资料。好的，说了那么多，那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指挥家卡莱扬大师的经典影像。

0: 大家好，我是指挥李新草。无论是职业的音乐工作者还是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我想音乐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啊都是一样的。音乐可以讲故事，也可以启迪心灵，它可以让你愉悦啊，而且呢也可以在你忧伤的时候给你安慰。关注音乐频道，关注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1: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2: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3: 高山流水一支烟，
4: 女儿香柳听花摇，
5: 我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经常便秘。

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特医食品，科学营养配方。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言说，小时候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哎呀，
0: 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嗯，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高令辉留言说，结婚10年，老婆说想补拍一组婚纱照，当年结婚的时候条件不好，只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了几张，今年我俩去海边拍了一套，他穿上白纱的那一刻啊，还像当年一样好看，所以想点这首最美的期待，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样子。
1: 说得特别好啊！哎呀，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把亏欠补上，把想说的说出来，把日子过成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日子，这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啊！
0: 真的是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太合适了。毕竟未来就是由每一个此刻所书写的，所以愿你们下一个10年、20年都能够把当年县城照相馆没拍完的幸福，在日子里一帧一帧定格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四川巴中的韩向晨。他说，小时候呢，我们家住平房，好几家人都在一个大院里，夏天的晚上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不知道谁家收音机放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哎呀，大人们就跟着哼，我们小孩在院里呢追着萤火虫跑，月光洒了一地。现在住楼房了，偶尔还能听见楼下有人放这首歌。我想点这首歌，过去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其实一样亮，是吗？
10: 过去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古人眼里的月亮、过去故人眼里的月亮，还有我们心中此刻的明月高悬，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份心、那份情、那份关于家的记忆也从未变过。夏夜晚风微凉吹来的、还有许多个过去的夏天啊。
11: 现在楼高了，但是月亮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很难看到萤火虫了，对不对？但是呢，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还是那首歌，变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

0: 他说最舍不得的就是我，我希望他过去那儿也要开开心心的。朋友就是这样，虽然隔得远了，但是惦记一直都在。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所有远行的朋友，不管走多远，大家都要平安顺遂，常带笑容。
1: 这就是朋友啊，相隔千万里，心却在一起。
0: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想念了就发个微信，
1: 那必须。
0: 然后那个想一块吃饭，没有办法组一个饭局呢，互相给彼此点个外卖也不错，是不是？
1: 距离远了，咱心没远啊。那这首《愿你永远快乐》，希望能够点燃新生活的激情，也能永远记得你的好朋友，在盼着能和你常相见。祝他也祝你各自安好，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处一定后会。

接下来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山东东营的彭笑笑，他说：“我最好的朋友马上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了，临走之前，我们吃了顿饭。”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念生留言说，杨哥，我有点想点首六月的雨，这歌里那种等人的感觉我可太懂了，我也在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挺笨，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份执着，我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伙儿都能等到那个撑伞的人。
1: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什么笨人，只有实诚人，所以你这种等呢，不是在等那个人回头，而是在给自己那份真情一个交代。我说的对吗？因为有些执着，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它也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个儿心里边最干净的那块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0: 这世上要走要留，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等到你愿意吧，念生。也愿这首歌能够化作一把无形的伞，替你遮一遮此刻的寒意。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善良且执着的你，当然还要送给我们的手机用户15264511的杨友圈好友，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来自江苏南京的老大不小。他说，我想点一起走过的日子。今年是我妻子陪伴我的第33年了，回望携手走过的日子，如诗经中的几句话，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翱将翔，佩玉锵锵。她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位女子，陪我从少年走到白头，祝福她生日快乐，也祝我们未来的日子琴瑟两相和，恩爱永不移。哎，好浪漫呀。
1: 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许超，他说想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兄弟赵飞，永力哥，在我人生最低谷那两年不离不弃照顾我，非常感谢，想对你们说，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0: 谢谢老大不小和许超的分享。其实不管是跨越了30载的浪漫深情，还是历经低谷的兄弟深情啊，这份点歌的名单里，我们看到最后的是时间过滤筛选后依然留在身边最最珍贵的人和那份情。那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除了送给这两位朋友以外，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小丸子 MAK 就是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辽宁铁岭的林妙双，他说我想点一首岁月里的花。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苦啊，现在想想挺好的，有爸妈撑腰，老公肯干，婆婆还把家收拾得亮堂的。最悬的是怀孕6个月摔下楼梯，哎，我跟闺女都平平安安的。人生不全是甜的，但这些小事儿凑在一块儿，让我拥有了精彩的人生。
5: 从命苦到精彩，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心态的转变。我觉得也像这首歌名一样，这就是岁月里的一朵花，因为它学会了在沙砾当中找珍珠，在阳光中汲取养分，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啊。
0: 人生不需要每一页写的都是金碧辉煌的啊，只要在这一字一句当中都有爱人的温度和家人的关心，哎，这本书就值得咱们读一辈子。
5: 先有阳光，处处花皆开，那就让我们一起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400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敦煌乐器
3: CCTV
4: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 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中国是礼乐古国，随着民乐人的年轻化，我们民乐的呈现方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非常年轻的民乐人，我们欢迎古筝演奏者央央
2: 老师。您好，大家好。
1: 我们欢迎笛箫演奏者段瑞
3: 老师。好，大家好。
1: 两位作为新一代的民乐人啊，每天都在接受大量的时尚元素的冲击，现在还会坚持每天练习古曲吗？
2: 其实是会的。比如说我们古筝的渔舟唱晚、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像这一类的都是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考级曲目嘛，必须要学的、然后也是大家家喻户晓的，所以我们现在演出啊什么的都会用得到。
3: 像我们竹笛的鹧鸪飞、非常经典，
2: 是、
3: 对。然后像状态秋思这一类古曲平常会经常练，因为它对我们气息的那个掌控度还是要每天要稍微过几遍这样的。
1: 仍然在坚持练习古曲。
2: 没错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练习这些古曲呢，可能更多是出于学习的压力、但是现在长大以后再坚持练，是不是跟小时候的心态和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3: 对，现在练习古曲随着那个年纪的增长呀，包括就是在专业院校的练学习，就是我们的文化底蕴它是在不断提高的。
2: 对
3: 古曲的理解我觉得会更深一层次，
2: 沉淀下来。
3: 对，就不光是在技术上面去体现，更多是要挖掘乐曲内涵了。
2: 没错，就越简单的曲子我们通常认为是越难弹的、因为它音越少，然后你对它的这个把控就得越精准。也就为什么现在好多名师、名家大师都还是在弹这个古曲、看似很简单考级曲目，但是他们弹出来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境界、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所以技巧是基础，情感才能达到那种意境。
2: 没错，
1: 确实我们能够感觉到古曲能够一直流传下来，是因为背后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做支撑。
2: 是的。
1: 那两位今天要不要现场来给我们演绎一小段你们一直在练习的古曲？
2: 可以，我们来一段《春江花月夜》。
1: 好。

0: 两位刚刚真的自谦了，
1: 是
0: 啊、那种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意境，完全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2: 是的，
0: 而且两位在演奏的时候，感觉完全是沉浸其中的。
2: 对的，
0: 哪怕这个余韵已经声音非常的微弱了，但是整个人依然是在那个演奏的状态当中，走到了那个故事和画面里面。
2: 是的，嗯，那现在的古曲呢，其实我们会用一种很新的形式来去展现它，嗯、啊，就像。

0: 一种古调新说的感觉。那比如说我用节气创作的那首乐曲，它其实是一个完全的五声调式的，就是古调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我把它加入了电子音乐编曲的一个形式，用了这个电脑制作的一些音乐，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这种音乐的这个手法吧，然后把它加入进去，带上这个像 MIDI 伴奏一样的形式，然后呢给它呈现出一种就是很综合的又是古调，但是又是这个新的这种音乐的形象的感觉。
1: 像我们演奏古曲的时候，我们会加入现代音乐才会用的一些技法，
0: 对，
1: 就是将这个古曲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演绎出来。
0: 对，比如说我给它伴奏的时候，会用到一些古筝的这种拍弦、击弦的这种手法，其实都是院校的曲目，就现代的创作曲目当中会用到的一些手法。但是呢，我们在给古曲伴奏啊，或者是新编的时候，也会加入一些这种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进去。

0: 刚刚两位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在音乐表演方式上面一些技巧也好，还有关于一些内容上面，其实都是古今结合的。
1: 是的。
0: 那因为我们的民乐需要在舞台上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舞台的表现形式上面有没有融入什么现代流行的元素呢？
1: 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视听结合的艺术嘛，就是不仅要听到然后感受到，更是要看到嘛，所以我们现在在舞台表演形式方面就是变得很多样化。比如说这个民乐国乐可以跟舞蹈啊武术啊相结合，就是一起台上就是一边也舞着武术，然后一边我们这边弹着琴啊，就我也经常参演这样的这个演出的形式。然后我自己的比如说音乐会上呢也会使用就是书法，我就一边就下来写字，然后写完字再回来弹，就是之前的那个曲子当中，因为正好涉及到一首诗词，然后我就把这首诗词就写在了，就提在了这个墙上，这种感觉。

0: 也是一种特别新的舞台的呈现形式。这样的话就让大家可很立体的感觉到了，哦，这首曲子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那种感动和感染力。对，
1: 那你这音乐会还挺忙，你得自己写书法，
0: 对，
1: 自己跳舞，还得表演武术啊。
0: 就武术其实是别人，那不是我了。对，他就是请的那个就是少林的特别专业的那个武术，在前面，然后我们在后面弹，经常有这种。

0: 然后像我们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风格叫草原笛乐，嗯，对，在演奏这种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选择蒙古袍，哦，对，这样给观众的一个体验感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好的，就一下子哎，置身于大草原那种民族风情就过来了。嗯，然后像我们个人演奏独奏，像跟乐团合作呀，或者是演奏现代曲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中西结合，去偏向大的礼服或者是那种华丽的那种感觉。
1: 我们也是这样，
2: 对的，
0: 对，嗯，
3: 就从视觉上面根据内容来选服装，让大家更好的沉浸式的感受音乐哈，
0: 视听结合，
2: 对，视听结合。
3: 我看两位今天的服装其实也挺有特色的，嗯，带有浓浓的古风的感觉，
2: 没错，
3: 是刻意挑选的吗？
2: 啊，其实也是的，因为我们平时就是很喜欢穿这一类的，就新中式嘛，现在也很火，嗯，然后呢我们演出比如说有一些不是那么特别隆重的台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这种小的哎短打的服装，然后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个元素，然后又能像这个就是现代的这种便服的感觉，哎，所以特别好，就结合起来了。
3: 我们年轻一代的闽粤人其实整个生命力是特别旺盛的，因为会融合很多不同的元素，
2: 对，
3: 比如说我们现代的流行元素，再比如说世界的潮流元素，
2: 没错。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名临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们年轻一代的民乐人在呈现方式上面真的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哈。刚刚说到我们的灵感其实取自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是不是也会融合一些世界潮流的元素，演一些国外的经典曲目呢？
1: 其实会的，因为我们民乐现在完全是一个站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大状态嘛，然后新这个时代的这个潮流方向也指向了这个特别大的把我们民乐推向特别大的舞台，所以呢再说我们平时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也会涉及很多西方音乐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学习西方音乐史，这个是必修课嘛，然后甚至是这个钢琴的副科也是我们的必修课啊，所以就会涉及到很多这个西洋音乐的元素啊，然后在这个民乐当中呢，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来演奏西洋音乐的曲目，比如我给您演奏一段这个钢琴的肖邦练习曲啊，黑键练习曲啊，它都能改编成古筝的。

0: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和味道，
1: 没错。
0: 那我们的笛箫呢？
1: 笛子它不仅能改编管乐的，就是我们改编了一首非常经典的小提琴曲目《流浪者之歌》。
2: 弦乐的
0: 笛箫演奏小提琴曲，
1: 没错，
0: 太期待了。

0: 这西方乐器融入我们中国元素，马上是不一样的情调和感觉啊，也特别有韵味，
1: 很好听。对，嗯，
0: 所以两位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这个音乐其实也是文化的产物。会不会跨文化学习他们的音乐，用我们的民族乐器来演奏，其实难度比较高呢？
1: 其实我们是在这个比如说技法上面啊，可能会有些挑战，是吧？比如说
2: 我们用双谱，
1: 对
2: 对，去模仿那个小提琴快速的运弓，
1: 对，小提琴的那个很快速的感觉，
2: 而且就是在慢板，我们要用我们的气息去模仿他们的柔弦，
1: 对，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因为用了这种快速指序，我们叫做就是这种快速的技法，然后去模仿就是钢琴的那个，因为它是练习曲嘛，黑键练习曲就是练手的啊，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难，其实就是模仿乐器特点。然后呢去体现这个原作的这特色，然后在这个乐器上我们又得赋予这件乐器的一个韵味进去。对，
0: 中西乐器碰撞也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来。
1: 没错，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民乐已经走向了国际的大舞台，然后并且它其实都不是现在，是古时候就已经在往国际上面发展了。
0: 感觉对于我们新一代民乐人来说，民乐不仅是传承和发扬，也是他们的生活和梦想。
1: 没错，
0: 我们也期待也相信有你们的青年力量，我们的民乐会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新的春天。
1: 是的，谢谢您，
2: 谢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哦，大家好，你是多多。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河南郑州的小雨留言说，杨哥好，梅文好，我想点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送给我爸妈。我妈说当年我爸追她就扛个双卡录音机在他家楼下放这首歌，穿个喇叭裤戴个蛤蟆镜，全楼人都出来了。我妈说当时都觉得这人太招摇，结果架不住他天天来呀，最后被我爸的热情给打动了。今天是他俩结婚25周年，点首歌送给他们，希望他们俩永远幸福快乐。
1: 这个双卡录音机这么一听，可以算得上是那个年代超级时髦的追妻神器了。我喜欢你，我就扛着录音机冲到你楼下放歌给你听，告诉全世界我最爱你。那这份坦荡其实放在现在很少见，我们羡慕极了。
0: 祝福您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拥有这样幸福的一段感情，也希望你们一家三口未来依然能够享受在这份温暖的情感当中。接下来我们也通过这首歌再次来感受那段 disco 岁月的温情。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四川成都的小月留言说，上个月跟我妈回她内蒙古的老家，正好赶上那达慕大会，一群阿姨穿着红裙子在草原上唱歌跳舞，放的就是那首火火的姑娘。我妈那天被老姐妹一把拉上去，跳得比谁都欢，头发吹得乱蓬蓬的，举着个哈达隔着老远跟我喊，姑娘你看我。我把这段她跳舞的视频存在了手机里，每次看都觉得我妈才是那个火火的姑娘。今天想点这首歌送给妈妈，希望她永远都这么自在开心。
1: 所以阿姨就是回到主场直接开挂了啊。你看就是不管多大年纪，阿姨踩上这个家乡的草地，一听见对味儿的歌曲，整个人立马就散发着光芒。来，不知道现在阿姨在不在看我们节目啊？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希望阿姨再次找到一种在主场的感觉。火火的姑娘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陕西西安的阿凯说，我想点灰姑娘给和我在一起8年的女朋友。从大学到现在，我们住过出租屋，吃过最便宜的泡面，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没本事，给不了她太好的生活，也曾经陷入过痛苦的挣扎，问自己要不要再继续下去，但他没有嫌弃过我，反而一次次鼓励我。今年我终于攒够了房的首付，向他求婚。我想告诉他，甜甜，你永远是我心里最可爱的姑娘，以后我想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1: 阿凯，其实大富大贵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但这份不离不弃的坚贞才是生活本身。你心里一直装着他，愿意为未来去一同努力，对他对你，我相信这都值了。曾经的很多挣扎其实更说明了你希望给他更好的生活，也就说明你的认真和负责一定也被他看到。而甜甜当然也给了你最好的信任和陪伴，祝你求婚成功，也祝你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一起来听。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来自四川成都的小林，他留言说，今天突然听到阿拉木汗，一下子就想起大一的时候我们农学院合唱比赛选的就是这首歌，当时教我们唱歌的是个从新疆退休的老教授，天天陪着我们练，一个字一个字的抠，我们那时候天天盼着赶紧练完去吃食堂的糖醋排骨。现在毕业五年了，老教授也已经退休了，当年一起唱歌的同学也各奔东西，但是这个旋律一响，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热热闹闹的排练室。
1: 所以很多人在自己的歌单当中都有一首又一首这样的属于自己某一段人生阶段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个时光机，当旋律一响，那些你以为早就忘了的人和事一下子就会跑回来。那不妨让我们再一次通过这首歌来回到那一个一边练歌一边等着去食堂的青春时光。

0: 是女生。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广东广州的妙杰留言说，第一次听小薇还是2005年，那时候我才上小学，我爸在夜市买了张 VCD，整个夏天我们家就循环播放这张碟片，还有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这些歌。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我跟姐姐铺个凉席在地上，吹着嗡嗡转的电风扇，跟着 VCD 哼唱。我妈嫌我们吵，给我们切西瓜吃。现在什么歌都能随时听了，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夏天的感觉。
2: 当年那个夏天可能已经走远，但其实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一瞬间又回到了小时候。快乐很简单，一张碟片、半个西瓜、一个风扇，我们就能开心一整个夏天。而这些歌在这么多年的岁月里其实从来都没有变，变的是我们长大了。而那些藏在歌曲旋律里的夏天却永远都在歌里等着我们。这首小薇送给所有的80后90后，愿你们永远记得小的时候那份简单的快乐。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小芳留言了，我爸妈就是听了小芳这首歌给我取的名字，小时候我挺嫌弃这个名字的，觉得太土了，同学老拿这个名字开玩笑，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我爸说当年我妈就是村里的小芳，辫子粗又长，善良又好看，她追了好久才追到，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就是他们爱情最好的见证，现在特别喜欢我的名字，因为这里面藏着我爸妈一辈子的爱情。
1: 好像小的时候听老歌总觉得啊，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那是跟你们一样那个上一个年代的东西了，但是越长大越能听明白老歌里的味道和故事，这是他们青春时代最真挚的告白啊。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这首《小芳》。

0: 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谢谢。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王天明留言说，我爸年轻时候就爱唱那首《耶利亚女郎》，总说啊要去找那个能让人永远不老的神秘女郎。我妈那时候还总翻他白眼，说他净瞎想。结果这俩人吵吵闹闹过了30年，现在我爸退休了，在家做饭拖地都哼这个调。我妈逗他问找着耶利亚了吗，他就嬉皮笑脸说早就找着了，你就是我的耶利亚。今天这首歌点给我爸妈。

0: 希望他俩永远这么乐呵呵的，永远年轻。
1: 哎，所以传说当中的神秘女郎根本不在遥远的地方，其实就是你爸身边的你妈，对吧？
0: 爱情让人永远年轻。
1: 哎，所以我觉得，爸爸拖地，然后哼着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然后他妈在那儿问：“你找到了吗？”“找到了，就是你呀。”其实他爸就在那儿等着，旁边有一人捧着。
0: 快问，快问，快问，
1: 对不对？接下来让我们一块儿来听有一点年代感的《耶利亚女郎》。

0: 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4: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生活日复一日，平凡中的小美满在哪里？脚步匆匆忙忙，是否停下来捉住理想的白月光？ CHO 探青养人生乐团汇集来自各行各业的斜杠青年，这一次跳出太繁忙的琐碎日常，飞到遥远星球，自在徜徉，感受温情动人的小美满，唱民族的声音，让世界听见。
1: 能认识到你们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2: 觉得我们声音有帮助到他，治愈到他。
3: 民族啊，电子啊，把这些全部都能融合到阿卡贝拉里面，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人生是轨道之外的旷野，和声是理想世界的光亮。阿卡贝拉，献给理想，献给生活。
4: 冠军团队，他们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
1: 碳氢氧人生乐团。
0: 我叫吴以佳，然后大家都叫我一佳。我在声部内担任的是主唱，我的

0: 职业是声乐老师。
1: 我叫阿深，我在团内呢是唱男高，同时也是团内的编曲。然后我平时的工作呢是互联网运营，同时也会有一些艺人经纪方面的工作。
2: 我是张晨轩，然后大家一般都叫我张姐。然后我在团里担当的是，一般来说是女低，但也有可能是女高。在我们团队目前担任的是人事和半个编曲的工作。我的本职呢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3: 我是杨一周，在这个团里我是唱的男低音。我的日常工作是银行里的一名产品经理。
4: 我是黄金，然后在这个团里担当的是女低的声部，但是偶尔会被拉去唱女高。平时是在互联网做一个尽职敬业的打工人。
5: 我叫沈立明，然后大家都叫我沈工。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名建筑工程师。我的工作环境主要是在工地上，我的主要声部的话是唱男中，有时候会客串一下男低。
6: 我是果子，在团里担任 VP， 就是用嘴巴打鼓的。目前是一个自由音乐人，平时会录一点音乐作品。
2: 这次我们在长三角阿卡贝拉大赛中拿到了第一名，那我们去露营庆祝一下怎么样？
7: 好。

0: 团建了，
1: 太不容易了。
2: 对，
3: 哎，你干嘛？你干嘛？
1: 之前确实好像团建过几次。
4: 哦，那叫团建吗？那叫……
1: 我只记得7点钟就起床了。
4: 谁家好人团建排练4-5个小时呀？
0: 这个就叫做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我们把团建跟排练结合一下，不行吗？
2: 就是没有一分一秒是被浪费的。早上7点钟起床，然后凌晨2点我们在干嘛呢？
1: 拍视频喽。
2: 拍什么视频呢？
4: 挺 walking。

0: sad。
1: 对啊，杨宇宙真的很 sad。
2: 是的呀。
1: 看他团建的时候那个时候哦。
3: 对啊，明明最期待的人，结果一直在工作。
1: 对，主要是本来平时工作就很忙。
4: 虽然很忙，但是每一次我们排练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嘛。
2: 毕竟跟大家在一起，还是能把工作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给暂时抛到脑后去的。因为我是学建筑工程的嘛，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工地上啊，各种挖掘机啊，还有一些机器啊，跟我们平时在排练的这个环境就是完全不一样嘛。我有时候发朋友圈了之后，他们会说，哇，你还会搞这个玩意儿呢，他们就觉得很惊讶啊。就我说确实啊，就是在这里面我能感受到很多就上班不一样的感觉嘛，是吧、oh. 就是会很开心，然后他们就哇真的很羡慕有这个兴趣爱好。
4: 杨一周他也很不一样哦，
5: 因为我平时在银行里面工作嘛，然后企业的文化可能也是比较严谨的，平时上班可能大家一般都穿着西装然后白衬衫这样，可能他们很难想象我现在穿着这个花衬衫然后在这唱歌的样子啊。
2: 其实大学的时候玩阿卡团，其实会让我有很多的舞台表现的一些机会嘛。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并且享受舞台的。但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打工也挺忙的，所以很久没有接触舞台了。所以下来玩阿卡之后，又会有很多的镜头前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机会，就其实会有重燃一些当时大学时光的一些对音乐的一些
1: 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3: 年轻的时候。
6: 我是那种事情一多就会焦虑的人嘛，然后加上新工作环境要重新适应，去排练的路上我都会焦虑，但直到我们唱歌的那一刻就是放松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就声音融合的那种感觉就很解压，完全就是去安慰的一种方式吧。对于我来说，大家在为同一件事情共同努力的那个样子，还有我们一起去把这个声音做到最好的那种向上的感觉是非常好的。有一个理

0: 理论说得很好，就是适当的有压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刚刚好的那个压力会让你持续的进步。
1: 这点我有同感，因为在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压力非常大，因为我是做老师的，然后刚刚开始当班主任那个时候，然后就每一天就是在想我每天要干什么样的活，然后就每天在给自己列各种各样的计划，然后就导致有个拇指该大小的头秃了。然后后来我去找医生，当然药也是开的，然后有一位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做一段持续的冥想让我放松自己。他说其实你持续的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做冥想，那唱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尤其是跟大家一起在唱阿卡的时候。然后我也现在很惊喜的发现我的斑秃就是没有再复发，就是治好了。哇
2: 哦，音乐的力量，鼓掌。
3: 音乐还有生发的力量。
4: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唱阿卡之后，就会对我们这个团会产生一个期待感，就感觉生活是有盼头的。阿卡它带给我的快乐的点和我上班带给我的成就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阿卡是就跟朋友之间一样，跟家人之间一样，好像我们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就是你能够肉眼可见这个家庭它是基层开始慢慢盖起来的这个状态，就是会有更大的一个成就感，所以我会觉得很有盼头，很开心，就是能跟大家一起玩阿卡，其实聚在一起我们就不再孤单了。
2: 难得的真心时刻记录下来，咔嚓。
4: 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可能会觉得很孤单，有同伴跟你一起的时候其实是最有意义的。
5: 过了今天大家的彼此的关系又更近了一步吧，
6: 大家说了很多的心里话，让我更认定在这个团我觉得是非常幸福快乐的，让我更坚定下去。对，
1: 我们成团有一段时间了，我想我们去年的3月1号建立的，去年比赛真的还蛮惨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起商量着成团的那一批人，一个男高要走，因为女高要走，但是他也是坚持唱完这场比赛了。嗯，男低是临时不唱，
4: 对
1: ，BP 是高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压力真的很大，
4: 因为排练时间也短，然后成员也是不太固定的，所以大家没有什么默契。其实，默契这个东西其实是靠日积月累，然后靠我们的相处、多次排练积累出来的嘛。
1: 前两天那个比赛哦，都要吓人。
4: 对，
1: 我们那个 intro 不是放了2层吗？然后本来是有那个噔噔噔噔那4个音，真的很吓人。不过我那个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还是蛮厉害的，在默契程度上。
4: 主要靠默契才能接进去，不然真的整个演出就是大问
1: 题。不过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小游戏啊，我先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好不好？
3: 好的。
1: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接力唱歌。拿我们以前唱过的作品中随机抽取一些曲目，一个一个轮流来唱属于自己的片段，看看到最后一位能不能猜出是什么歌曲。来啊，我们其他人先戴耳机了啊，来吧来吧。
7: 你可以转过来了，我告诉你。
3: 哇，我怕在我这就翻车啊。我知道了，你可以摘下来了。哎呀，啦哩啦哩呀，
7: OK，
3: 这就好了。
7: OK，
3: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7: 来吧。
1: OK。哎呀咿呀咿呀，啦哩啦哩呀。天青色，等烟雨儿，我在等你。
2: 这你猜不出来，你完蛋了。
7: 青花瓷，青花瓷，哇！
1: 怎么没有点上难度的歌曲？哎呀！好，我要加大难度，果子到中间来。
7: 好，下一题啊。OK， 我可以转了。
3: 东西，你在唱什么？
7: 我好像忘了我这个。
3: 你在干嘛？
7: 让我想一下，回忆一下啊。让我想一下，我能不能做个弊啊？
3: 不可以。

0: 什么？
1: 你知道了吧？
0: 这个人
1: 知道了，知道。好，下一个。好。
0: 他作弊。
1: OK， 知道哪首了，但我得想想我的怎么唱。就是这样子，我想不起来了。来吧，来。噔噔噔噔噔噔噔，无如常。有三个字啊。
2: 有谁？如常是吧？试一下啊，有点难啊。
3: 几拍子？
2: 我打了就知道了。
3: 四拍子的，
2: 其实都循环了，但四拍子要听这么久吗？听下换一首答吧。听出来了吗？放下吧。
3: 可是宝贝啊！
1: 行，我就主唱过了，就太简单了，
3: 来，
1: 是不是？
3: 对啊，但是我想一下，给你唱哪一段？
4: 还有的挑是吧？哦，

0: 就知道了。
1: 哪个？
2: 这条小鱼在乎。嗯、
3: 对。哎，
1: 我要开始举报了，这个人当时在那里蹲蹲蹲蹲半天，说我能不能作弊，然后在这里。
4: 我能不能作个弊啊？
5: 不可以。
1: 哎，你在干什么？
2: 你能不饶小鱼吗？你看的题目呀。
0: 因为我想不起来那个旋律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要把它比出来。
2: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重现一下吧。
1: 好
3: 好啊，
2: 好啊。

0: 不行，这个太简单了，我要给你们换个位置。来，果子去第一个。
1: 我第一个，
2: 这是在为难谁啊？
0: 刚主唱一出来，是不是太简单了？
1: 是的。
2: 对，主唱一出来，
3: 那我最后猜了，
0: 走。
3: 到时候我们一环一环来猜是谁错。
0: 已经开始预料到会错了是吗？
1: 射手吗？有点难度啊，我想一下啊，因为他太重复了，很多歌这样。
4: 来吧，没事，大不了乱猜嘛。
1: 都想言尽于此，下一位。
4: 嘣吧嘣
5: ，OK。嘣吧嘣，
4: 是这个拍子的呀。嘣吧嘣，嘟嘟吧吧呢，嘟。是这个节奏呀。嘟
5: 嘟吧 ，OK。嘟嘟嘟嘟吧。好，我知道了。嘟嘟嘟嘟吧。
0: 哦，嘿嘿嘿，干嘛？哒
3: 嘟巴巴啦，唱唱主啊！
1: 还不会啊？
3: 我会了呀，你唱
1: 的不对呀、啊！再说，
3: 找自己啊！
5: 哎，对，
3: 是找自己吗？
0: 是吗？
1: 并不是呢，啊、相去甚远。
3: 先别公布答案，
4: 你他们打一遍，让他们猜。
1: 啊，
3: 来。
2: 什么东西？
1: 四拍 BPM 是这个速度，
0: 你刚刚
1: 基本都是
4: 找自己啊，就是
3: 是不是太阳、啊？
1: 不是，不是太阳。
3: 你再打一下，
5: 你再打一下，对。
3: 怎么打愿望？哒哒哒哒，对不对啊？
1: 不是，是一刻。为什么不是小美满？是小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海天蚝油真的有好，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好，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好。
6: 晋牌深溶晋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晋酒。
7: 虽然说后面就是整个结果来说是错了，但其实从阿生那边开始，他坚信找自己之后，后面所有人都是确定也是有答案，反而说明其实还是蛮有默契的。
8: 看来我们还是有一点默契在身上，不过也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默契，所以今年还是拿到了一点小成就的咯。
9: 唐三角阿卡贝拉大赛中青年组冠军。
8: 今年比赛还是蛮惊险的，那个时候前面还在试音嘛，然后试音环节每个团队只有10分钟，这10分钟包括了前面每一个单人的试音调音，以及和 VP 的每个鼓点的单独试，所以也花了将近一半的时间在前面。然后我们一起过了一遍两首比赛作品，就唱得很差，对吧？
10: 是的。
8: 然后那个时候就压力很大，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10: 挺打击人的，就是
8: 试完音回了酒店之后，马上就说我们要去楼下集合，再去练习。
11: 因为前期准备大家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嘛。对，然后包括说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不是大家有一些矛盾产生吗？
7: 因为当时我们在排那个舞台动作设计嘛，
8: 对，
7: 然后是你跟呵呵一块儿先把我们整体的舞台设计都排完了。一开始的舞台站位设计来说，我们是一个就是竖排
11: 纵排，
7: 黄金是在我后面的，对于观众来说是看不到黄金在做什么事情，对，就没有。

0: 来凸显嘛。然后当时我是想说把黄金的位置就是放到一个大家能看到的位置，张姐呢是出于说应该先尊重你的一个劳动成果啊，先看看你排的成果怎么样，我们先顺下去，因为如果这一个环节的站位不对，后续环节就是都需要调整嘛。其实因为大家排练的整个频次啊，那周
1: 比较高，
0: 每天都排，
2: 对，
0: 其实大家压力还蛮大的，情绪可能都有点太紧绷了。
3: 不过我们吵架结果也是好的，最后也是有了一个很好的舞台呈现嘛。
0: 是的，
1: 对，
4: 虽然我们很辛苦，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努力其实都是很值得的，所以取得这样的结果就有点像我们的唱过的一首歌 Fly Me to the Moon 一样，虽然我们不能飞向月球，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月亮。

0: 虽然我们不能真的飞向月球，但舞台就是我们的月亮，承载着我们的梦想和未来。
1: 我其实是希望我能够带领大家一直把这个团做好，做大做强。在我们发展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公益演出，我们主要还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公益演出能够对外进行一些传播，然后让我们阿卡贝拉能够更加的让大众所知道。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哪怕说很多演出机会找我们说纯公益的，哪怕去咖啡馆演出，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很积极向上的。我们之后也想去对接一些爱心公益组织，用我们自己的演出换取一份爱心的公益基金。

0: 因为音乐它有治愈的这种能力，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一些心理上的安慰，或者说是一些情感上的共鸣。
1: 你们还记得没有，我们演出结束之后呢，有视障团队的一个粉丝当时找到了我跟黄金，然后他就非常激动，他说已经关注我们很久很久了，说我们的音乐能够治愈他们，他当时还要加微信，因为是视障群体，跟我们平时的完全不一样，只能听那个手机给他的反馈，就说应该点哪里点哪里，他一直在反复的在点，一边点然后听点听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当时就感觉到他们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也在唱阿卡，所以当时我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就是阿卡能够给他们
2: 带给这么多力量。
1: 对对对，他还鼓励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唱下去，
3: 他
1: 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就当时真的非常的感动。
4: 其实又想到音乐这种东西真的是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的能量的。
3: 你不觉得就跟我们的名字能够、
4: 对对对，我们叫什么来着？
1: 什么来着？
5: 叹息养人声乐团。
3: 我们的叹气养这个名字意义不就是说包含了生命中的三种基本元素叹清养，就像音乐在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那个元素一样嘛。阿卡贝拉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小确幸，无论是我们的相遇也好和我们的演唱作品也好，那么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阿卡贝拉中找到生活中的一些美好。

0: 之前其实有编过《扯谎歌》。
1: 《扯谎歌》它这首歌呢，其实是有很浓的民族的特点的，希望我们之后能够融合更多更多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说像民族啊、电子啊，把这些全部都能融合到阿卡贝拉里面，用我们纯人声的方式去演绎它。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趣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能够让我们的音乐变得更加的丰富，然后也能让我们中国的特色乃至被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鲜的东西。
2: 所以在比赛中，当我们的扯谎歌能获得大家的认可的时候，真的是
3: 一个很好的正反馈。
2: 对，
0: 所以其实我感觉我们团未来的发展跟我们的名字一样，一切都是有机物的融合，在不同的变化着，所以是有很大可能的。所以感觉我们未来应该会非常的欣欣向荣，多把我们民族化的东西去进行传播，然后让大家更多人去愿意来了解我们阿卡贝拉这个东西。嗯，希望我们以后越来越好，
3: 加油各位。
2: 好，让我们一起走向世界。

0: 从 BeBosser 然后到加入阿卡贝拉，比起一个人单薄的力量来说，多人一块制作的阿卡贝拉更能够接近我期望做的音乐的那种样子。
1: 阿卡现在对于我来说就像生活分的两面，一面是工作，一面就是阿卡。每天下了班我可能都在想，对于这一项我喜欢的活动，我还可以为他再做些什么，我还需要去努力的学习什么，让这个团，让我们的作品变得更好。
2: 阿卡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千篇一律的生活中的一抹色彩吧。感谢阿卡可以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期盼。
3: 遇见他们就是遇见一个很好的阿卡团队，让我爱上了阿卡贝拉这样的文化。我们一起去把那个声音做到最好，就是我现在踏踏实实想做的。
4: 对于我来说，阿卡贝拉是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了。我想把这个东西一直长久地做下去，哪怕到我头发斑白的那个时候。
5: 虽然阿卡贝拉这个音乐形式可能它有一定的门槛，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先尝试着来了解阿卡贝拉，或许在不经意之间你就会

0: 感兴趣，欢迎更多的人能够加入阿卡贝拉，喜欢上阿卡贝拉。嗯，
1: 我们在招新。
2: 我们和阿卡贝拉的故事仍在继续，生命不止，热爱不息，放声歌唱吧，追光的少年们，用最纯真的和声，唱出青春的热烈，唱出理想的璀璨，唱出最耀眼的人生。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7: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7: 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

0: 今天啊，我们来到的是天津音乐学院。
1: 我是以我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
2: 欢笑的生活，苦中有乐，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3: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1: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和同学特别团结。
4: 总的责任，请你留下
2: 来。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不忘天音校训，创造卓越。
4: 祝我们天津音乐学院的明天更加美好。
5: 我们总在反复追问青春的定义。
6: 青春是字里行间的热爱。
7: 青春是走在路上扬起的风。
6: 青春是我们一起放声歌唱。
7: 青春是镜头摇晃时的绿荫与落日。青春是毫无章法的一瞬间肆意大笑。青春是我们在天音留下的动人篇章。

0: 特别节目《炙热的青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啊，我们来到的是天津音乐学院，来到这儿呢，感受到了同学们徜徉在歌声的幸福里，我们也想听听独属于天音学子的青春故事。当然，有音乐怎么能少得了好伙伴？那来到我们身边的是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和大师姐，两位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我是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也是大家的好朋友。
0: 王院好，
2: 亲爱的同学们，我的小师弟小师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师姐曲比阿乌，我现在中央民族歌舞团，非常高兴呢回到我的母校。
0: 欢迎啊，欢迎我们的师姐回到校园里。怎么样，今天回到校园里有没有一种青春的记忆再次扑面而来的感觉？
2: 特别是看见师弟师妹们，我觉得你们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多了。我们那时候没有新校区，只有老校区，因为我也是从四川凉山来的，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来到天津音乐学院，那是对我来说我想都不敢想的。来到这里当时是特别紧张，后来来到学校以后，我就觉得怎么感觉特别轻松特别放松。因为我是彝族，在学校的时候有彝族，有蒙古族，有朝鲜族，有藏族，好多民族，真是就是特别融合特别和谐的一个就是大家庭。
1: 这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传统。
2: 一进来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所以我特别感恩我的母校。我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我想你们肯定也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是。
0: 我觉得师姐跟大家分享的是母校给了师姐什么，那怎么能只问师姐呢？来听听看院长的校园时代的故事好不好？
1: 我的校园时代可能跟同学们都不太一样，因为我读大学读的是军校。
2: 哇，
1: 所以我是19岁就上军校了。大家都知道军校的那种管理模式是非常的严格啊，一周几乎可能出不了一次校门。
0: 所以其实属于军队的那份回忆又给您的学生生涯更添了一份军旅的神采。
1: 是的。
0: 那如果提到青春，甚至提到比如说毕业、校园这种关键词，我们两位音乐好伙伴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
2: 说实话，那个时候信息没有这么发达，互联网也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是只是书本上的、课程上的、老师给你布置的，有时候从广播里听到的。我觉得我到的天津音乐学院的，第一首歌曲，我唱的是《花非花》。余光曲。我觉得到了学校以后我才知道朝鲜族歌曲，因为当年我们在老家不知道朝鲜歌曲怎么唱，藏族歌曲怎么唱。在学校就是通过很多同学老师教我们各个民族的歌曲，很受用，就是受用终身。就是你知道哪个民族的歌曲是什么风格的，就是国外的歌曲、意大利歌曲是什么风格的，中国的民歌，每个地区的民歌都是在我们天津音乐学的。
0: 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两句代表您的那个青春时代的歌曲？
2: 我就想给同学们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你们爸爸妈妈那一代都会唱的一首歌曲，叫《情深意长》，你们听过吗？
1: 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2: 唱一段哈，
0: 来吧，
1: 来，
0: 响应号召。

0: 好不好听？广院您青春的歌会是什么？
1: 太多了，
2: 太多了，
1: 太多了。
2: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上军校的时候是1987年，我估计你还没有出生。
0: 确实。
2: 对，那个时候在军队里头，大家还是更多的时候唱这种，鼓舞士气的军歌。但是呢，作为军校的学员，有一首歌是必须会唱的，叫《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1: 怎么唱？

0: 这就是属于您青春的那份军旅色彩。
1: 是的是的、嗯、因为毕竟是跨越了这个不同的年代，所以对我而言军校的生活苦中有乐，也充满了浪漫，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0: 我们有哪位同学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属于你们的青春歌曲吗？
2: 哦，我想分享一个歌曲是仰望星空、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抬头仰望星空，发现星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我觉得刚毕业的大学生心中都会怀有梦想吧，然后这句歌词能在我们未来追梦的路上不断地激励我们。而且很巧的是，嗯，这首歌也是我在援疆支教期间然后教给孩子们的歌曲，然后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说，嗯，世界很大，未来很远，而他们正是这片土地上最闪耀的星辰。对，
1: 说得真好，来给我们唱唱。
0: 哎，校长点歌了。
2: 我唱几句，老师，我表演专业的。
1: 那没关系，
3: 难怪口才这么
1: 好。我们的孩子们是能会能唱会演。
2: 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
0: 我们感受到了这首歌带给你的那束青春的星光，谢谢。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回忆，可能每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像开启了一扇门一样，找寻到了一段属于青春的记忆。那不知道接下来的这首歌又会带领大家走回到哪一个瞬间，遇见哪些人，想起哪些事儿？我们接下来一同听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